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在其中就要欢喜快乐。来啊，咱要向耶和华歌唱，用拯救咱的磐石欢呼。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对这时直到永远。兄弟姊妹，请咱备办家己的心，即马一齐来参与空中崇拜。

0: 诗篇第四篇第七十八篇第一到第四节，安尼讲：我的百姓，你着留心听我的训诲，安耳听我嘴中的话。我要开嘴讲比喻，我要讲出古时的比喻，是阮所听起的、所知影，也是阮祖宗共用讲的。阮无要将一跩代志按因的子孙文化，要将耶和华的秘诀。甲伊的能力，并以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
1: 兄弟姊妹，兄弟姊妹，兄弟姊妹，好早起，咱一齐来用咱声来俄罗斯上帝。

0: 咱来阿头三个祈祷。阮伫天顶的爸，阮阿罗感谢你，因为你是配得阮敬拜阿阿罗，你是阮的上帝。阮徛到你面前敬拜你，用心灵诚实阿罗你。愿你伫阮中间设立你的宝座，悦纳阮对你的听。愿心灵继续无停，去将你的听浇灌伫阮的心中，互阮有法能常常默想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你荣耀的作为，以致阮有法能对内心的心主发出感谢甲敬拜。感谢你过去一礼拜的带领，你怎啊伫试炼中保守阮无失卡，伫软弱中加添力量。在需要的时阵，你及时的供应；你上在阮伤心的时阵，你安慰阮；在阮跋倒的时阵，你搁一摆牵阮的手，互阮有法通徛立起来。在犯罪的时阵，心灵的光照甲遮蔽，互阮有法通向你认罪悔改，得到主你赦罪的恩典。主啊，我也感谢你常常使用我，有法能真多主你手中的器皿，真多你的道光将你的慈爱流露出去，去关心别人，鼓励帮助人，让人对我的心上看到你的影美。愿主继续使用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有法能应心悦人。主要我们为着教会要来所举办无上年龄的夏令会，向你来祈祷。主要你带领因筹备的工作，以及还要参加的会员陪伴因的心。主要我们所需要的同工甲导师，愿主你加给感动人愿意来参与。主要我们为着讲员信息的务必，主要你大大充满因，以及因在夏令会期间所要传讲的信息，满有主你的力量。主啊，我们为着我们所发发所需要的经费，愿主你供应。主啊，让这些无上年龄的夏令会有法达到因所设定的目标，就是带人归主，造就新道。主啊，我们为着我们的国家基督，因为现今面临了真多的挑战。主啊，你的话不安尼教阮讲，公义有法通互国来强盛，但罪恶却是人民的受辱。主啊，求你互阮的文武百官，在咧领导的心内面有一款的渴望，爱来带领国家走向正义、诚实、正直、尊重生命甲司法公平的道路。愿阮有法通真正成做全世界的榜样。主啊，愿你这时啊安静我每一个人的心，开启我的耳啊，我能听到你要接到你的仆人正道勇牧师对我们所要传讲的信息，让我们听了有法通放掉在我的心里面，有法通可能从食物吃下去融化。主啊，有法通回应你的邀请，尊敬你的旨意，接着安尼更新我们的灵命。阮这时也要用主你所教导阮的主道文向你祈祷。阮伫天顶的爸，愿人拢尊你的名做神，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正伫地顶，亲像正伫天顶。阮日用的米粮，今仔日想赐予阮，赦免阮的罪，亲像阮也赦免得罪阮的人，无予阮拄着试探，拯救阮脱离歹。因为国土官兵荣耀拢是你的，得高代代心静所闻，请坐。
1: 我稍后来献开咱的圣经，还是看屏幕顶的经文。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伫三段的所在，头一个所在是记载伫《申命记》第三章第八节，第二个所在是《申命记》三十一章第七到第八节。第三段是《申命记》三十四章第九节。那时，咱对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手。

0: 安源国直到叶门山的所在，给抢过来。摩西调调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的目睭前，对因讲：“你着刚强壮大，因为你要甲遮百姓撒合进入耶和华恩因列祖启示应允所属的所在。”你也要让因承受了那块伟业，耶和华的确在你的面前走，他的确跟你同在，的确无放落你，也无放杀你，免惊也免惊吓。咱会敢约束啊，因为摩西把花手在的头顶，就受了这个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伊。按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路，但是其实就上时间教咱正多用牧师甲咱分享其他滴的信息。
1: 祝恁兄弟平安，恁好！我一摆伫恁面前伫遐来分享上帝话。今仔日咱要来看这个申命记三十四章，啊，这章是最后一章，伫咧形容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我在以色列人的心中，伊是一个最伟大的领袖。伫遮，咱会看见摩西，伊一位忠心服侍上帝的仆人，啊，徛伫尼波山遐。迄时啊，伊已经120岁了，但是圣经予咱知影，伊的眼目也无昏花，精神也无衰败。换一句话讲，伊虽然年纪真大了，但是伊依然清醒，阁真有力量。总是就是伫这个时阵，上帝对伊讲话，对伊讲什么啊？伊的时间伫地上已经到了。所以上帝和摩西对山顶远远只那看见规片迦南地，但是伊无法通入去。所以对咱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真可惜的代志。伊一生努力，却最后伊无法通入去迄个应允地。所以咱对上帝的角度来看，那么这毋是一个失败，而且是一个交接还是交棒的时刻。所以因为伫摩西以后，上帝已经有备好一个青年人还是年轻人，伊的名叫做约书亚，伊会带领以色列达进入一个应允地还是迦南地。所以主人兄弟，这段经文特别对咱这代的人讲话。咱已经走过真多人生的道路了，已经走过真多上帝恩典，也甲家庭、甲教会，为着教会付出真多、真多代志。所以今仔日的问题也无过是咱做了什么，而且是咱有将遮代志传承落去下一代无？这就是咱今仔日特别三甲思想的主题：生命的传承。咱通对摩西的生平学习三个功课。头一个就是兴起下一代的人。所以申命记三章28节安尼讲：“你却着吩咐约书亚勉励伊，予伊壮大，因为伊的确伫这个百姓前面过去，予因承受你所要看见的这个地。”这是上帝吩咐摩西，就兴起约书亚来接棒。这是讲到有比甲坚固已经受上帝拣选的下一代的约书亚。所以当咱回头看摩西的一生，咱会发现，伊毋是一开始就正做一个伟大的领袖。伊年轻的时阵，伫埃及王宫当中长大，拥有最好的教育甲环境，所以通讲伊啥物拢有，拢无缺。但是迄时阵的摩西是一个外靠个人，也是外靠家己的人。伊捌看见同胞受欺压，就用家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所以就杀死了一个埃及人。结果伊不得不就走去旷野，迄时阵的失败，和伊的人生完全的改变。所以后伫这个旷野，伊牧养伊羔羊有40年，40年久，对咱来讲啊，已经是一个真长真长的时间。伫旷野羔羊是安尼什么啊？真单调、真安静， 只有我通甲车讲话啊，甲淮阳讲话，甚至啊面对一个孤单的环境，实在真无聊。所以咱真侪人会觉得这个40年，可能什么无发生，拢是浪费时间。其实正是伫这个时间，上帝伫摩西的生命中，慢慢的磨练伊，磨练伊什么啊？伊的骄傲，伊的性格，和伊学习了谦卑、吞吞甲顺服。所以主人兄弟，咱的人生其实也是安尼啊。咱年轻的时阵，为家庭拍拼，为囡仔付出，为生活落土，咱也经历过关山过谷，有欢喜，有笑，有目屎，也欠债啊。有一个代志，咱觉得是遗憾的；有一个阶段，咱觉得也是浪费的。其实这一切在上帝的手中，拢不是白费的，不是无采工的。上帝用你甲我的人生，还是你甲我的一生，伫咧塑造咱，成做一个成熟有生命的人。咱我来讲摩西啊，当上帝对欺骗当中呼召伊的时阵，伊已经什么无过是迄款冲动自信的人咯。伊反当讲什么？伊讲我是谁啊？我是一罪呢？伊讲家己伊未晓讲话啊。伊就叫上帝就找别人去，虽然摩西心内也真惊，也过什么啊？伊一再无反对，但是伊最终就是顺服上帝。所以虽然有惊吓，伊也过是什么啊？选择凭着信心去行动，也正正因为安尼，上帝通大大的使用伊，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咱今仔日所拥有的是年轻人无的，咱有几十年的信仰经历，咱知影上帝是信实的，咱知影人生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暂时的，这些不是知识，而且是生命的累积，是咱过去的经历。但是问题是什么啊？咱若无将这些传落去，咱的信仰就停止在咱底。所以咱唔通轻看家己人生的故事，也欠差啊！咱觉得家己无什么特别的见证，但是对年轻人来讲，咱一生坚持相信上帝，就是一个真有力量的见证。咱把它怎样在困难当中依靠上帝，怎样在失败当中重新搁站起来，这些拢会通正做下一代的帮衬。咱无需要功德真伟大，只要真实的分享，上帝就会使用咱。但是咱需要的就是肯打开咱的生命。怎样讲呢？有时阵咱这一代啊，比较较内在，或是内在，就是 introvert， 无关系表达咱内心的经历。但是年轻人啊，需要看到一个真实的信仰。而且不是一个完美的表达。当咱经分享家己的挣扎，咱的经历，因就会知影，原来爸爸妈妈的信仰是会通真实活出来。另外一项，咱日常生活当中，咱就真多朋友，咱逐日啊是毋是有亲近上帝，伫遐灵修、读经、祈祷，咱是毋是啊忠心伫遐来带人信主？也是参加教会、聚会、甲团契，咱对人是毋是有真实、有疼？即些拢互人会看见，互些年轻的人会看见。咱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片信息，毋通抓做无人咧注意。其实下一代的人一直咧看，一直咧注意。我有一首歌，我真爱唱的，就是叫做《互人对你认捌耶稣》，互人对你认捌耶稣。有另外一首，就是我真爱讲这个故事，这个是伫咱闽南圣诗114首。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咱要接受这个事实，上帝今仔日有缘在使用你甲我，唔通觉得咱年纪大了就无路用。伫上帝角度来看，咱一生是拢无退休的。只要咱也搁活咧，咱有缘会通成做别人的见证甲祝福。 所以古约中有一个真值得咱思想的属灵朋友，就是以利亚甲以利沙。咱知影以利亚是一个真非常有能力的先知，伊捌伫加密山伫啊得到大大的得胜，为着上帝做了极有影响力的见证。但是伊伫服侍以后的后期，上帝并无予伊一直单独徛伫头前，而且是带领伊去呼召以利沙，正做伊接触的人。所以当以利沙开始跟随以利亚的时阵，对迄日开始，以利沙无随时正做一个伟大的先知。圣经记载讲，伊常常做一个真简单的代志，就是什么？多嘴服侍以利亚，多嘴服侍以利亚。换一句话讲，伊先学习谦卑的服侍，学习忠心君地，在过程当中慢慢的受塑造。虽然圣经无详细的记录每一摆的教导，但是咱会通看见的是以利亚带着以利沙伊阿甲比沙甲同行，予伊亲目看见上帝怎样工作。怎样面对挑战，怎样忠心交代。当以利亚到了最后生命的这个阶段，伊对以利沙讲什么？伊讲：我未法受职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只管求我。以利沙就叫以利亚讲啊，伊讲什么？愿感动你的灵加倍会感动我，愿感动你的灵加倍会感动我。虽然伊丽莎真大胆的求，但是这不是骄傲，这不是贪心，是一个渴望承担使命的心。当伊丽亚离开去到天顶的时阵，那伊的衫就放落来，放落来，伊丽莎就将这个衫捡起来，然后将一领外衫拍咧约旦河，那个河水就什么分开。伊就开始伫遐来服侍上帝，并且一直继续完成上帝的工作。所以主人兄弟，这就是兴起的一代，不是只靠一个人一直在做工，而且是靠上帝兴起的一代的人，通延续伊的圣工。请咱注意，兴起的一代不是等于等少年人家己长大了成熟了才兴起伊，才邀请伊，而且是咱要故意去找因，鼓励因，呼召因，陪伴因，甲因三甲祈祷，互因一步一步地加入上帝的计划当中。检查一一开始，因只是咧多嘴的人，只是做一个小小的主工，但是唔通看轻这些家庭，因为这正是伫这些家庭当中，上帝咧有庇荫。而且咱这一代的角色，就是亲像以利亚一样，肯将外衫披伫因的身顶，予因机会，予因会通看见，也予因渐渐的长大。有一日，当咱脱去外衫，继续行伫上帝的道路顶，咱就会看见上帝工作无停止，而且是继续受兴起。刷落来第二个功课，就是咱需要学习的，就是塑造下一代的人。在《申命记》31:7-8，等于讲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伊讲：你着担强重担，因为你要甲这些百姓参加进入耶和华向因列祖起誓应允所许的地，你也要给因承受迄个地为业。耶和华的确在你面前行，伊的确甲你同在，的确袂放落你，的确袂放杀你，唔通惊也唔通惊吓。这段经文让人看见了摩西对约书亚的交接甲属灵的吩咐，这通予咱看做伊栽培的一代领袖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时间。在咱也会做的时阵，在咱也有法力的时阵，主动去带领的一代。咱若注意啊，摩西的生平啊，伊并唔是甲伊到尾，或是特别老了、特别老去了，才想到约书亚。 伊其实真开始，上帝就已经指示，就是约书亚要来接棒伊。所以咱前面已经有讲到一点了，所以约书亚一直跟在摩西的身边在跟在伊，看伊怎样祈祷，怎样面对困难，怎样带领百姓。伊是伫一个背叛中伫啊成长的年轻人。所以埃及记第十七章第八到十六节描述了当约书亚领军队伫山谷中行军的时阵，就是以色列甲巴力人伫啊咧征战，摩西、阿伦甲何尼啊伫山顶伫啊咧祈祷，呼起上帝乖伫啊来求得胜。其实咱会通什么啊？会通看见的一种熟练培育的过程。摩西故意将这个实际带兵拍战的责任交予约书亚，而且摩西无离开伊，伊伫山顶也举手为约书亚祈祷，这也予约书亚看见，熟练领袖毋是家己一个，而且是需要团队彼此配搭。这表示这场的经历是要故意传承予约书亚的。所以伊记条上帝怎样予伊什么予因得胜，为伊将来带领以色列进入应允地来预备约书亚。这提醒咱什么？这提醒咱传承毋是自然发生的，而且是需要故意去做。咱若无主动带领人，就袂会有人受兴趣。今仔日真侪时阵，咱伫无闲做代志，但是忽略了培养下一代的人。但是若无人受培养，怎啊好的事工也无法通持续落去。所以咱会通邀请年轻人甲咱沙甲做熟练的工作，比如讲沙甲祈祷、沙甲读经、沙甲参加侍奉。也是服侍，不是将代志交予因家己去做了，而且是陪因沙甲做。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会学习，也会成长。同时，咱啊会做滴对因分享家己嘅经历，咱过去嘅经历，咱嘅见证，但唔是要来控制因啊。咱会做滴家讲，咱过去伫危机当中，怎啊话经历着上帝，怎啊话靠上帝。然后予因家己去学习话靠上帝。我伫这个新约当中，咱也看到一个真水的熟灵的关系，就是保罗甲提摩太之间的关系。提摩太毋是一时开始正做刚强的领袖，圣经甲人讲啊，伊的性格比较较温柔、温和，甚至有淡仔的胆怯、有惊吓，身躯也无真好。但是上帝将伊放伫上啊保罗的身边，和保罗去啊陪伴伊、协助伊。保罗不只是将代志交予提摩太去做，而且是带着伊沙甲去做、沙甲去行。所以带提摩太去宣告，和伊看见怎样面对逼迫，怎样处理教会的问题，怎样忠心传扬福音。在这个过程中，提摩太慢慢就收缩了起来。重要的是，保罗无停地用言语底下来鼓励伊，底下坚固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不安地对伊讲：唔通何人小看你年轻，要在言语、行为、听心、信心、清洁上，拢做信徒的榜样。伊也阁提醒提摩太，要将伊所领受的创啥，交托予一个忠心会通教导人的人。这是记载伫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节。主领兄弟，咱会发现保罗所做，毋是单单使用一个人，而且是塑造一个同工。伊看见提摩太现在是啥物款？但是伊更加看见提摩太将来要变做，还是要成做什么款的人，这就是塑造一代的重要点。所以真多时阵，咱看见年轻人啊，伊真多代志未晓得，咱会看见因无成熟、无稳定、无教育好。但是一个熟龄的长辈是肯加行几步，底下来甲因陪伴。 看见上帝在因的生命中的可能性。所以保罗也无因为提摩太的软弱就放下伊，反等伊用心底下来教导伊，来栽培伊。后来咱看见提摩太真多教会重要的领袖，伊继续完成上帝的工作。主人兄弟，这予咱一个真重要的提升。塑造的一代不是单因教育好才来开始应用，而且是在因也无完全的时阵就陪伴因在阿甲因三甲成长。咱还是无法通亲像保罗会通自过去宣告，但是咱会通在咱的位置中做同款的代志，用时间来陪伴咱的一代的人，用生命来影响因，用听心来吞论因，用真理来教导因。当咱安尼做的时阵，咱就是参与伫上帝的圣工中，帮助下一代真多上帝所欲当应的人。所以来今仔日的第三个功课，咱要学习的就是托付下一代和上帝。申命记三十四章第九节安尼讲：阮的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把按手伫伊的头顶，就受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探伊，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行路。即节有提到摩西按手，按手毋是单单至高为领，也是伫上帝面前将下一代的领袖托付予上帝，辛苦上帝会继续使用下一代来做伊的工作。咱来到今仔日的第三个功课，就是要学习什么？帮手啦，帮手。将未来交予上帝。在申命记三十四章，摩西也无可能进入应允地，迄时阵，伊无什么，伊无抗议，伊无抱怨，伊无对上帝来抱怨，伊都什么顺服上帝的安排，将责任交出来，交予约书亚。这对咱来讲是一个真实的挑战，因为咱关系什么负责，咱关系大领。咱学习，但是咱要学习帮手，这是无简单的。但是咱若是一个熟龄成熟的人，就是伫适当还是适合的时间，会通着帮手。这毋是因为咱不在乎，而且是因为咱相信上帝是掌管一切。咱知影上帝工作袂会因为咱退休还是退落来就会停止。反正当咱肯帮手的时阵，下一代才有机会来成长、来长大。主人兄弟，咱的角色真正是咧改变。对过去，咱是一个咧带头的，慢慢真多会守望的人；对做真多代志的人，真多祝福下一代的人。在这个实际生活当中，咱会通慢慢将机会扭出来。让好年轻人去试看卖，但是咱伫边头还是伫一边，也来支持因。咱也需要学习接受因做工的方式，甲咱无同。只要因的方式是对，只要是甲上帝的旨意保持一致，咱就会通好因空间。同时，咱会做得用基督底下来托调因。现在咱无法通过亲像以前遐尼无用，但是咱会祈祷，会做得真多教会最重要的稳固的力量，将因交伫上帝的手中。当有一日咱若行到人生的末站，咱会通亲像摩西一样，安然地讲：我已经完成了上帝所托付予我的工作。我也将棒交出来给下一代的人。咱不是特别结束的人，而且是决定未来的一代，决定未来的下一代。因为咱手中抓条信仰的传承，因为咱行过人生的道路，是下一代也未行过。咱生命的上帝是因也伫咧学习明白话课。愿咱拢会通学下学习摩西，一生和上帝来塑造，用心去栽培下一代，并伫适当的时阵安心帮手， 安尼上帝工作就会使用一代一代的继续落去。所以在圣经当中，咱会通欣赏甲佩服的一个人，伊就是卡纳。卡纳原本未生囝，伊真侪年向上帝底下咧祈求，心中非常的艰苦痛苦。后来上帝成全了伊的祈祷。在迄个时阵，这个囡仔对老母来讲是非常的宝贝，非常宝贵。囡仔是伊一生的安慰甲依靠。但是卡纳在祈祷的时阵，不向上帝安尼讲，伊下愿对上帝下愿，伊讲什么？那你赐我一个囡仔，我的确将心归乎你。哦，伊要将撒摩尼和上帝奉献给上帝。所以当撒摩尼长了年的时阵，卡纳就将伊带到圣殿，交在上帝手中，啊，交在这个祭司以利的手中，可以在遐专心侍奉上帝。迄时阵对这个老母来讲是真无简单，伊唔是无听这个囡仔，却是因为伊听，才肯将撒摩尼交乎上帝。虽然伊无办法逐日看见伊伫遐长大，无办法亲身去教导伊，但是伊选择辛苦。伊心内相信上帝比伊搁较听这个囡仔，上帝比伊搁较通带领这个囡仔的一生。所以圣经咱知影，最终撒摩尼正做以色列人伟大的先知，带领百姓回转归向上帝。所以主人兄弟，这就是教徒，不是因为咱不在乎，而且是因为咱相信上帝。今仔日咱对下一代也是安尼，现在咱真关心因，真担心因的未来，真唔望因行伫一个正确的道路顶。但是咱的确还是必须承认，咱无法通控制因的一生。咱会通做的是啥物？就是亲像卡纳一样，为因基督教导因，将因带到上帝面前。然后有一日，咱就学习放手，讲主啊，这是你所想许的。现在我将因交在你的手中。当咱安尼交托的时阵，咱的心就会通得到平安，因为咱知影上帝的手比咱的手搁较稳。愿上帝祝福咱的一个晚年，落尾最后的一个时间，不只是平安。更加是充满了属灵的影响。所以当我们将顶面这个三个功课拿做一个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这项非常重要的事情。说什么？上帝工作将来不是只在一个人，在一个时代在那来完成的，而且是透过一代一代中心的人来延续下去。所以你要学会兴起接棒人，保罗学会塑造属灵的囝，卡纳学会将囡仔交乎上帝。所以今仔日上帝咧对咱讲什么？现在咱已经行过人生大半的旅程了，也现在咱已经付出真多了，经历真多了，服侍真多了。但是上帝犹原邀请咱参与一件更加神圣的代志，就是将信仰传落去。将信仰传落去，将生命活出来，将下一代交乎上帝。咱三甲来祈祷。听阮的天父，感谢你一直带领阮，对过去到现在，也感谢你为着下一代无比道路，无论顺境还是困难，你拢伫咧塑造阮，互阮搁较晓得活靠你。也予阮的经历，通正做下一代的见证。阮将教会的下一代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予因会晓搁较疼你，搁较肯学习，搁较勇敢承担你予阮的使命，予因继续行在你的道路顶。主啊，阮也求你帮助阮肯关心甲带领下一代，伫生活中最好的朋友。各予阮学会放心将责任交托予你，相信你的工作袂会停止。当阮行了这个人生的道路时阵，通坦然会对你讲，阮已经完成托付， 也将信仰传予下一代，愿一切荣耀拢归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2: 兄弟姊妹，咱站起来，以一首诗来回应咱今早起的信息，提醒咱家己一生要来按照主的指示来行，一步一脚印来得着一件。

咱菲律宾的华人朋友大家好， DZAS702 送上好消息，每周日中午12:30为你播放一点钟的闽南语空中崇拜节目，用你我熟悉的乡音当付一场有温度的心灵之约，在店铺中跟见圣徒一同以诗歌娱乐祷告敬拜聆听最欢喜甲主结连，邀请你甲家人挚友一同调频收听，每周日中午12:30锁定 DZAS702 闽南话空中崇拜。